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这首《讨厌红楼梦》，来自于陶喆。

现在大家是不是已经习惯了？然后在看一些网络综艺或者是网剧的时候呢，会习惯性的开弹幕，然后看看网友们是怎么样来说的。其实有的时候看弹幕还觉得挺搞笑的，因为有很多有才华的人，他们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抖出那个可以让你发笑的包袱，为这个剧集真的增添了很多的色彩。但是当你真的想要认真的观看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我建议还是先关掉弹幕吧。当然如果那个剧很无聊，纯粹是属于打发时间的话，那不如把弹幕打开，大家都可以一起开心开心。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隔一段时间呢，大家的朋友圈就会被一波表情包给刷屏。那最新的表情包呢是什么？是一个叫做皮皮虾的东西。虽然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懂这个皮皮虾我们走吧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梗，但是呢我看到有很多人在用这个表情包，就是也情不自禁的跟着 follow 了起来。那如果你知道它是怎么来源的，然后是一个什么故事，你可以来告诉我一下，跟我科普一下。
1: 接下来听到王若琳的爱人。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慧琳《你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不要一直活在别人的审美里，你要定义自己眼里的美，然后为它去努力。如果成功了的话，最后你一定会颠覆大家对一些刻板印象的洗刷，而认为你就是对的，你就是美的，你就是好的。接下来分享由洪明、黄中原、黄大炜、谢霆锋所带来的《我们这里还有鱼》。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次在看一些欧美的颁奖典礼的时候，最后要请出那一位得奖的嘉宾的时候，致奖人、颁奖人他们的最后一句台词都是 "The one and only"，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独一无二的"。接下来听到黄宝兴的《说谎的东西》。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齐江为您带来。

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7.1。 Hello， 你好，我是 IC。 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汪苏泷和 By2 的合唱，有点甜。

我们现在常常说朋友圈拉近了我们跟其他人的，比如说陌生人的距离，他可以通过你的朋友圈来了解到你这个人的平常的喜好是什么样子。但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他好像拉开了你和之前能够用现实身份来相处这些朋友的距离。如果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朋友圈见到别人的消息的话，有可能这个人就从此在你的世界当中消失了。OK，Anyway，我们来听到这首《Say Forever》。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时间，现在是9:19。我们先来听听看王心凌的这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天气好或者是坏，的确会影响我们的心情。但是有人对于天气却会有不同的感想。像我呢，就很讨厌下雨天。但是呢，如果下很大很大的雨，我又很喜欢。所以，什么是好天气，什么是坏天气，完全取决于你自己了。接下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我恨我痴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分享这首《鸭子》，来自于苏慧伦。

上一节的时候忘了告诉大家，如果你每天坚持不了做每天跑步30分钟，这个事情如果坚持不了的话呢，你可以每天坚持做点家务呀。每天坚持做点家务也算是有运动量的，而且消耗的能量不比一些体育运动低。你看这样，竟然既收拾了自己的屋子，然后呢也消耗了卡路里，消耗了能量，这样是不是很棒？

爱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你知不知道你的影子还在占据我的生活，有你的曾经现在变成我的心魔，眼泪有一滴一滴落下演变成了淹没，颤抖的手指在天花板上勾勒你轮廓，这一切你都看不到。

现在大家出门旅行在外，要住宿，除了会去订常规的酒店之外呢，另外一个住民宿也是很多人的选择。那在全球有一个很有名的网站，然后一个这个网络应用叫做 Airbnb 是非常有名的，因为你在上面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房子，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屋主，也许就是碰巧你就遇到了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房东，也许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所以这样就是对旅行来说又增加了很多的乐趣。接下来听到这首跳舞街，来自于陈慧娴。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Karen 莫文蔚，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打起手鼓唱起歌》。

在我印象当中，很多的民谣歌手都是那种不谙世事，然后一直就是沉浸在自己音乐世界当中的这么一类人，所以他们会被外界认为他们不善于经营自己，所以生活也过得会不那么好。但是呢，从这一些非常真实的生活当中，他们才能提炼出更加真实的音乐元素，还有生活的灵感，写到歌曲当中，唱给更多人来听。我们先来听到薛之谦的这首《方圆几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那现在时间是10:18，送上这首《流着泪的你的脸》，来自于任贤齐。
1: 最后一班地下铁。

叫做《飞舞》，早在2006年、2007年的时候就写出了这首歌，也在专辑当中。当时的专辑制作也非常的精良。我们听到的是王冰洋跟信乐团的合唱。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庾澄庆的这首，他的演唱

有人跟我说过，其实每一个创作者呢，每一个就是写歌的人，他们都希望自己来演唱自己写的歌曲。只是有人天生条件就是适合做幕后，适合做创作，不太适合到台前。就是他能够把自己写的歌唱出自己独有的味道，也只有他自己能够演绎出最原始的那一种创作的感觉，也是挺难得的。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梁咏琪《顺时针》。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点，所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0:47。接下来听到这一组姐妹花 By Two 带来的爱呀爱呀。

0: 假应该是让女方觉得非常激动兴奋的那一刻，但是在我看了这么多场婚礼以来，就觉得两个人除了累还是累啊，做一场婚礼真的是太累了。不光是前前后后要打理的东西，要考虑到的细节，还有本身身体上的这种长时间的高度集中注意力，可能连自己那一份幸福也只有在台上短短的那几分钟才可以尽情的去享受一下。送上这首《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十一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来分享伤心一九九九，来自于王姐。

今天看到了一个老故事，这故事曾经看过无数遍，但是现在再看的话和以前的心境真的不太一样。有一个老人呢，对他的孩子说，攥紧你的拳头，告诉我是什么感觉。孩子说，有一些累。老人说，那试着再用力一点。孩子说，更累了，有一些憋气。老人说，那你就放开他。孩子长出一口气，轻松多了。老人说，当你感觉到累的时候，当你攥得越来越紧的时候，放了他就释然许多。多简单的道理，放手才能轻松。不过呢，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想要得到一些东西真的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但是想要让自己放手，你总会找出来千千万万的理由告诉自己说，不行，一定不能够放手。有些东西啊，你现在放下了，或许能够收获更好的呢。好了，接下来继续给你送上的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王若琳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话，是要有相处之道的，也是需要去学习的。但是呢，当一个人面对生活当中的那些挫折，面对生活的不如意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度过它，然后呢，重新燃起对于生活的希望，重新燃起对未来的期盼，这也是需要一定的方法的。而接下来这首歌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懂得一些呢？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胡夏，一首《那些年》。

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送上这首《天涯》，来自于任贤齐。

你有没有尝试过在无条件的、无回报的状态之下奉献你的爱心？我相信那种感觉一定是非常纯粹的，而且是特别美妙的事情。心理学上有一个讲法，叫做爱他人是人之所必爱的事情。也就是说，当你去能够有能力奉献你的爱心，并且无条件的情况之下来奉献自己的时候啊，其实呢，最大的获得者恰恰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除了被别人爱之外，还有一种是我们必须要去爱别人。因为当你能够奉献出去的时候，也证明你是富足的，你是拥有的。所以此时此刻，也许你没有那么多的金钱，但是你至少可以把微笑，可以把好言好语奉献给他人。不要把奉献想得那么的狭隘。而接下来，嘉伦就给你带来一个小节奏，希望这样的节奏呢，能够让你身心愉悦。继续来送上这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来自于周蕙跟杨永聪。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97.1， 我是嘉伦。接下来送上一首最初的起点，来自于陈绮贞。起床刷牙

如果说最近这两天您想要出行，并且也有远行的计划，那么首先要检查好您的车辆，同时也要知道在高速路上，很多人都知道，如果超速的话是要被罚款的，但是车速太低也是要被罚款的。高速公路呢，应当看明这个标识，最高的车速不得超过每公里120公里啊，每小时120公里。那么最低的车速呢，也是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同方向有2条车道的，那么左侧车道的最低车速为每小时100公里；同方向有3条车道的，那么最左侧车道的这个最低车速是每小时110公里。所以说，道路交通法规还是要及时了解哦。接下来送上一首。心肝宝贝来自于刘德。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快点忙，等你等你。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2:20。分享陈慧娟所带来的《爱的枪》。

看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小漫画，讲述的就是男生和女生之间这种不解风情的状态。当一个女人穿了一件新衣服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并不是想让你挑毛病，而是想让你去夸奖她。当一个女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说，哎，我好像闻到了火锅的味道，其实并不是她幻视幻听，也不是她鼻子出了问题，而是她想吃东西了。当一个女人说她最近不舒服的时候，并不是真正的想去医院看医生，而很有可能是她想让你关心她一下。所以男人呢，都是希望女人简单一点，而女人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本时段与你分享的歌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跟着他一起来唱一下吧。

0: 现在的你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不是在用手机？如果说你正在开车的话，把手机放在一边，然后少去看它。同时，我还要来告诉你，如果说您最近感觉自己工作效率比较低的话，有可能是手机惹的祸。美国的一所大学呢，就招募了2组参加测试的人，分别给他们20页书，要求在已经设定的特殊数字的这个，要求在已设定的特殊数字时画上圈儿。实验当中呢，第一组的手机放在课桌上，另外一组的手机放在看不见的地方。结果发现，那些看不到手机的人表现得更好。工作时候，大家还是尽量把手机收起来吧。
1: 继续来送上林忆莲的纸飞机。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2:50。接下来听到这首听风的歌，来自于万芳。

一首好听的歌，让自己做一个深呼吸。而嘉伦呢，再来告诉你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您听说过给猪来请一个马教练吗？江阴的养猪专业户许先生呢，笃信多运动少生病的理念，购买了一匹伊犁马。然后呢，这匹马有一个工作，那就是给猪当陪练，督促猪来运动。哪头猪待在原地不动，那么伊犁马对准它就是踢它一脚。然后这猪立马就运动起来，看上去是马在追着猪，其实呢是马在和猪玩。不过有网友就说了，真的是白龙马和二师兄的感觉啊！听到一首孩子《别忘了我》，来自于品冠。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常常听这样的旋律，就会常常让人感觉到自己的心态比较年轻，所以那些经常跟自己的晚辈们待在一起的人，都会比其他人的心态要更加年轻一点点。比如说像幼儿园的阿姨，比如说像学校的老师。
2: 明明换了星期，是你没注意，

西方有一位哲学家叫做莫莉·史瓦斯，他也是一位心理学家。他曾经说过，世界上人们最理性的行为就是爱，爱不应该是感性的吗？但他其实想告诉了我们，就是爱是发自内心的，它是人最真的那种本性。如果你以自己的内心为指导，为引导去做一些事情，那么这件事情不管你做不做得成，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觉得你的付出是值得。

有的时候，人要是觉得不值得，付出那么一点点、一分一毫，他都会觉得心不甘。如果他觉得这件事儿他做得值得，付出了所有，他也觉得心甘情愿，是不是就是这样呢？接下来分享那英的毒药。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了鸡蛋，挤好了牙膏再叫你起床，看你睡觉时飘逸姿势，喜欢。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再继续。接下来送上这首《笑红尘》，来自于陈淑桦。

打开你的内心，去迎接这个世界。虽然说这个世界真的很残酷，而且会有很多不公，但是只有你去经历过之后，你生命的张力以及生命本身带有的野性才能够被激发出来。就好像是一朵花，永远待在室内，看上去虽然漂亮，但是却经不得一点点的风雨。打开内心，迎接那一切吧。分享的歌曲来自凡凡，一首《我想大声告诉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3:47。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传雄，一首《清晨女子》。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莫过来那么一场说谈就谈的恋爱，然后再加上那么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有5辆摩托车往返在5700余千米，26天在路上。这是什么事儿呢？陕西的9位老人家完成了自己骑行西藏之旅。他们都60多岁了，最大的68岁，其中有4对夫妻。老人们走过川藏线最惊险的通麦天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头顶上的石子不时地往下掉，砸得头盔都嘣嘣响。经历过暴雨、冰雹、飞雪，高海拔也是最严峻的考验。他们最后坚持了下来。老人说，西藏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圣地，不去永远去不了，想去所以就启程喽。西藏美景没有让他们失望，而他们的西藏梦也终于圆了。有梦就去追，永远不会晚。本时段与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的《孤单北半球》。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送上这首化学实验，来自于蔡健雅。

喜悦和忧伤组成了生命当中情感的律动，没有哪个人是可以永远无忧、永远快乐的，总是要体会悲喜交加的感觉。没有快乐到底，也没有悲伤无尽头，有时欢喜，有时忧，我想这就是生命的体验吧。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4:17。来分享到一首非常深情的情歌，来自温岚《热浪》。

看时间就像是流水一样的从身边划过，就会想起各种各样的办法试图去挽留一些什么。大概那些不太快乐的人都是对明天有着某种不确定的担忧吧。其实明天是未知的，这些答案还是取留给明天吧。珍惜每一个今天，这才是我们现在应该去做的。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玖哲，一首《只牵你的手》。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这里依旧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来听听这首和青春有关的歌，《青春手卷》。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遇到再大的事情，自己扛扛、忍忍也就过去了。而听到身边的人一句安慰，就瞬间完败。后来才明白，怕的不是冷漠，怕的是突然的温柔；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怕的是身边的人为你难过；怕的不是孤独，而是辜负。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孙燕姿一首《上好的青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离泰诺时间来到了14:48。接下来送上季羡林的《你根本不懂》。

幸福就在你我的一念之间，我们离幸福根本不远，也可以说我们其实离幸福很近很近，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握在手中的幸福被我们看得久了，习惯了，厌倦了，然后呢，走着走着我们就放手了，就这样幸福和我们擦身而过。接下来听到李健还有王俊凯所带来的《雾中列车》。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信任？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呢，又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声线，来听听杨坤的这首《好好爱我》。

心要足够大，阅历足够沧桑。其实阅历沧桑了，心也就大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心要辽阔，心辽阔了，人生才能够辽阔。听到这首菲儿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18。和你一起分享到卓文萱这首《怎么知道你爱我》。

在感情的世界里，离得太远感情会变淡，但是离得太近又会有矛盾或者是无意的伤害。所以说啊，在感情中最好的状态就是保持一个刚刚好的距离。也许我们都是多次的刺猬，抱得太紧就会痛。接下来听到李圣杰的《很想说》。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潇潇。接下来送上这首对你爱不完，来自于郭富城。

0: 爱情就好像是一场感冒，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的，来势汹汹，仿佛再也不会好了。去的时候却要抽丝剥茧，好了一场便忘了痛，待到又沾染上新的病毒，才知道原来的抗体不堪一击。听到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和蒋一侨。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5:49。继续来听到这首《人生如梦》，来自于巫启贤。

没有音乐的旅行必定是单调而且乏味的，无论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当你辗转在车站或机场，当你看到前方或者旁边的风景，当你和一些人遇见相伴又分别，一路上的时光有美妙的音乐相伴，能够给沿途的风光大大加分，所以带上音乐去旅行吧。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是金曲歌后戴佩妮的温暖小品，在这首歌里，她以轻快的木吉他作为主旋律，用励志温暖的名字。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是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一首《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来自于张惠妹。

对于友情呢，相信是日久见人心吧。时间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可以揭开人的真面目。谁是真心，谁是假意，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别人笑脸背后是否藏着一把刀子。留到最后的才是好的，陪你走过那些风风雨雨、坎坷的岁月。任何的流言蜚语都击不倒的朋友，才是真的来之不易。好好的珍惜吧。继续来听到《彩虹》，来自于周杰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现在时间16:17。耳边送上这首歌给你，来自范玮琪的《哲学家》。

两个人的感情如果可以一直如初，要么是感情真的很好，要么就是这两个人都很会经营。经常会有人问，为什么两个人越相爱越不容易相处？为什么有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委屈，却又觉得是对方有错，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为什么明明不想伤害对方，却在争吵中消磨了彼此的感情？来听听这首陶喆的《代表青春的歌》。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这里是我的仙剑，这里就是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任贤齐还有周华健的《别傻了》。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能够忘掉的叫过去，忘不掉的叫记忆。一个人的寂寞，有的时候很难隐藏得太久，时间太久了，人就会变得沉默。那时候，有些往日的情怀就找不回来了。或许，当一段不知疲倦的旅途结束，只有站在终点的人才会感觉到累。接下来要继续为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陈洁仪的一首《炫耀》。这首歌呢是由陈小娟为陈洁仪创作的，歌词描写着当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6:47。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阿妹张惠妹，一首老歌。

当你燥热的时候，就用老歌给你的心降降温。那些温润的老歌，其实一直都在对你微笑，也请你回以微笑，一切都是这般的美好如初。点播中静听老歌，用心来品尝生活。继续来分享一首《饿狼传说》，来自于张学友。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来听到的这首歌《大眼睛》。
2: 大眼睛懵懂。

慢慢的，我们长大了，会不经意的发现，行走中会碰上那么一个看起来很熟悉的陌生人。也许在这样的时刻，你会突然想起这个熟人的好，然后呢，对陌生人会心一笑，接着行走。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当不知不觉走了很长一段路，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好面对孤独的人。我们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或许真的就只能把心思给那么几个人。不过人生有失意，再黏腻的朋友也有各奔东西。每两个人的开始可能都相见恨晚，到后来只是偶尔联系。相遇容易维持难，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久处无厌都是因为用心。继续来听到邓丽欣的《电灯胆》。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97.1。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2: 突然间发现你，
1: 一起来听，好无聊。

0: 生活其实坏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好起来，因为它没有办法更坏，很多的事情坚持坚持它就过来了。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的完美，只是你没有看到罢了。再苦再累，只要坚持，属于你的风景终究都会出现。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对抗，有些人笑在开始，有些人却赢在最终。命运不会偏爱谁，就看你能够追逐多久，坚持多久了。继续来送上许巍所带来的《难忘的一天》。
1: 阳光正温暖，一直照进我心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7:48。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黄沾这个人，他和电影导演徐克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徐克90年代初拍的很多古装电影都是由他配乐填词。

今天你所受的伤只会让你明天更加的坚强。年轻就是这样，有错过，有遗憾，最后才能学会珍惜。我们都行走于黑暗之中，要学会去点亮自己的灯火，不要轻易的把伤口揭开给别人看，因为别人看的是热闹，而痛的却是自己。分享的歌曲来自蔡淳佳，一首陪我看日出。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很多时候画面和写故事的人可以左右故事的发展，于是他们很聪明地给了开放式的结局，读者可以给他们一个悲情的结局，也可以给他们一个美好的结局，想象力丰富的甚至是可以直接给出续集。向左走向右走的故事，在你心里的结局是美好的吗？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岁月真正的面目就是岁月肆虐的，我们生于平凡的微小人生，有的人留在原地，有的人已流浪远方，有的人拼命生活，有的人平庸度日。可是最终我们都在失去，在失去中前行。接下来送上这首寓言，来自于张宇以及范文芳。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否走得越远就越成功，是否拥抱的越多就越快乐，向前方追求了太久，永远会觉得空虚填不满，不如花一点时间来回望吧。爱就在眼前，那些给我们生命当中充实的事物也许从来都没有那么遥远。奏唱这首《舍不得》，来自于星云。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8:49。接下来时间是范晓萱的这首歌《蓝旗袍》。

真正好的爱情就是不费力，不需要刻意的讨好，努力的经营，两个人已经是顺其自然的舒服了。如果说一段情，一个人得消耗你巨大的一个精力去取悦他，去爱护他，呵护他，那也就是说你这段已经注定不是陪你走了最后的缘分了。如果说非常爱你的人是不会舍得你如此辛苦的。来听到唐禹哲所带来的寻找爱的冒险。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欧德阳上弦乐2004版。

别人越是瞧不上你，你就越要努力，别人越是打击你，你就要越做出成绩来。活着的意义并不是衣食无忧，而是拿出勇气去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只要你努力，你就能够完全配得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委曲求全，得过且过。分享蔡健雅所带来的天使与魔鬼的对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它在植物类的分科类上面指的是蔷薇科的蔷薇这个灌木。玫瑰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蔷薇属系的一个大艳丽的栽培的品种。那么这些栽培的品种在植物的分类学上面应该称作月季或者是蔷薇。黄玫瑰就是切花月季当中的黄色品种，以其优雅的姿态的颜色成为了人们的喜爱的花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是经常见到哈。继续来听到一首自以为来自于方大同跟许佳莹。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97.1 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歌名字叫做《恋恋风尘》。

人们心神不宁，是因为总是拿自己的平淡不起眼的生活和别人的光鲜亮丽的一面相比。最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继续来听到张杰以及张碧晨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看到时间来到了19:47。伍思凯的《五月光》，记得当年这张专辑的封面上面写着：“30岁前的爱情像太阳，30岁后的爱情像月亮。”而这首《五月光》，不论词曲，它都是上乘之作，也是伍思凯难得一见身负文学性以及诗歌性的民谣创作。这也是他顺从着被爱情欲望感动而写下来的。
1: 想要尝试，他开始追逐，他

岁月真正的面目就是岁月肆虐的，我们生于平凡的微小人生，有的人留在原地，有的人已流浪远方，有的人拼命生活，有的人平庸度日，可是最终我们都在失去，在失去中前行。送上王若琳的《忘记他》。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送上这首《威尼斯迷路》，来自于许慧欣。

在歌坛中，有的歌手如同是冷风一般的凌厉，让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有的歌手呢，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而飘渺，虽然遥不可及，但一抬头看，他就会在。继续来分享这首《想你想得好孤寂》，来自于邰正宵。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20:18。接下来分享李宗盛的阴天。

如果时间可以倒转，你会想回到哪一个时刻？你会想要留在谁的身边？你又会对哪一个人说“重新来过”？人生的遗憾总是多过满足，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回头。但是无论内心如何的不甘，如何的难舍，错过的终究是错过。我们永远无法逆转命运的齿轮。接下来送上这首《我怎么能离开你》，来自于史如云。

姚倪楠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是 FM97.1，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分享孔令奇和刘若英跟徐怀钰的《大家来恋爱》。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说我还好，其实是我不好，说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喜欢你，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虽然答应着不再爱，可是心里总还是会想起来。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答案其实在我们自己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爱，并且好好珍惜。送上梁文音的《心里的小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们在岁月的流逝里变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也许在爱与分离的纠结里，在爱与被爱的谜题里，我们已经渐渐看清了那个真相。真正的爱情真的一次就好，其他的都只是将就和凑数。接下来听到一首《别提你的心》，来自于张学友。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

0: 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让我们分享杨坤，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接下来的电波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关于心碎分手的故事。爱情似乎永远都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人们总是喜欢用歌声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是21:19。一起来听林俊杰演绎的《我怀念的》。

旋转的木马失去了翅膀，只能被束缚在游乐场，但却依旧能够带着坐上它的人去奔跑，去旋转，去感受快乐。现实世界中，我们可能会被命运束缚，却也能依旧努力地去生活，去精彩的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人之间总会牵扯到承诺，也许是对前路的期盼，也许是对未来的担心，也许是一时冲动，也许是慎重思索。遗憾的是，生活并不是简单的一条条直线，只要朝着承诺向前，就可以抵达终点。太害怕富贵贫穷不能与共，太忧心生老病死会各自纷飞。太多太多的爱情都等不到死亡，就已经分崩离析。团圆这一首歌融合了中国民谣音乐风格，巫启贤以经典的巫师情歌唱法诠释着这一首终于回到家的游子心声，这也正是他个人的亲身体验，相当真挚感人。一起来听巫启贤的团圆。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0: 97.1
1: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看过《瘦身男女》这部电影吗？面对都市里速食爱情的泛滥，重温这样的电影不禁觉得很温馨，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激情，没有奢侈画面，没有惊天动地的开始和结束，一开始就没有帅哥美女，但是呢，有的仅仅是经历风雨之后逐渐明朗的两颗心。接下来送上一首《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继续回到电台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接下来分享我要飞，来自于张惠妹。

一生一世当中有一句话，爱过就是一生一世，即使不是这般长久，也不可能如云烟一般匆匆而过，不留痕迹。人的一生往往不可能如愿的只拥有一段感情到终老，相应的也就会在不同的光景里爱过不同的人。每一段感情，爱的时候认真投入，分开之后自然会随着时间慢慢消散。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烟花易冷》。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们总带着一腔孤勇在爱中沉沦，如果不能天长地久，爱一个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爱到最后，要么伤人，要么悲伤。记得张小娴曾经说过，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岁月静好，难耐一去不回头，花开自在，可惜错过便不在。接下来听到这首《遗憾》，来自于陈洁仪。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9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松露一首《光辉岁月》。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的友情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来听到无印良品所带来的《等你的心》。

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网络流行语、网络热点的事件层出不穷，由网络流行事件衍生出来的歌也有不少。2016年的快播涉嫌违法事件，很多的网友乐视和乐视傻傻分不清楚，让乐视薯片是不幸躺枪。网络也从此有了一句新的流行语：没想到你是这种薯片。送上黄凯芹所带来的《雨中的恋人们》。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2: 不再犹豫。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其实我又怎么高兴过？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其实我。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

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

或盼望有一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是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今晚只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起，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97.1，精彩继续。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接下来送上一首《心情》，来自于周杰伦。

今天非常的开心，跟各位继续在音乐当中来读懂每个人的心思。其实有的时候呢，虽然每一种感觉我们没有办法为别人感同身受，可是呢，一首别人唱过的歌曲总是能够让我们内心唤起某种情绪、某种感思、某种回忆以及某些遐想，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感觉。分享一首《责无旁贷》，来自于阿悠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应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付出，可能呢，在以一种呢，就是我们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待他的回报有多少的这个方式来看待，总是可能会没有那么多收获。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的心态摆平，任何的事情其实是没有所谓的付出，或者说呢，一定要有同等的回报。我们听到来自于 Beyond 的这首《光辉岁月》。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的感受。这里是 FM97.1， 我是于海。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不是你唱歌能够飙多高的音，也不是因为你唱歌有多么注重技巧，每个音都唱准了，然后呢每个地方都不会出错。其实我们所喜欢的是浑然天成的一种唱歌的气质。

有一些东西的程度啊，其实是不能用所谓称王啊或第一名啊这样来用到的。可是呢，在音乐当中呢，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成为可能，因为一种通感，那种寂寞已经是无限大，感觉自己的寂寞都可以称王了。听到这首歌同样很大气，叫做《光年之外》。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如果这件事其实就是说呢，不太可能再会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呢是过去我们的某个选择，也许我们选择了另外一端，而觉得呢还有一端我们没有选择的，希望它可以再发生。其实人不能什么都要，可是我们在音乐当中有的时候还是会希望去畅想一下，如果说那个如果还能够继续。接下来送上刘德华的《漫步人生路》。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每个人都喜欢的张信哲，温暖的声线，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叫做《好像爱情》。

沟通对于情人之间来说是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一旦有心结形成又不沟通，很容易这个心结会变成肿瘤，最后呢导致这一段恋情的告终。所以呢，时时的如果心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憋屈，能够跟自己的恋人说一句 "Shall we talk？" 我们谈谈吧，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这首歌来自于南拳妈妈《人鱼的眼泪》。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飞。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时间是7:15，送上这首《偿还》，来自于费玉清。

沟通对于情人之间来说是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一旦有心结形成又不沟通，很容易这个心结会变成肿瘤，最后呢导致这一段恋情的告终。所以呢，时时的如果心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憋屈，能够跟自己的恋人说一句 "Shall we talk？" 我们谈谈吧，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分享一首《饿狼传说》，来自于橘子贝，还有乐团伙伴。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张宇所带来的《单恋一枝花》。

0: 并不是时时我们都需要一定有爱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特别是在年轻的那个年代，我们总是会觉得说一个人过不下去，一定要找一个爱的人，然后跟他厮守在一起。但实际上单身也没有什么不好。
1: FIR， 我们听到来自于飞儿乐团这首 Lydia。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那现在已经是7:47。我们听到这首歌《恋恋真言》。

现在虽然很多人都喜欢拍大头照啊，很可以说自拍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每个人生好像都会很爱好的事情，甚至用很多的这个软件可以把自己置于各种各样有趣的氛围当中。不过呢，我觉得能够留下很多自己漂亮的照片，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呢生活当中呢非常好的留念。我们听到这首叫做《等不到你》。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想法。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一首《那就这样吧》。